再娶你，我来做狗屎，扑狗袋，怎不再娶你？我来三八的哥，三那怕哥，皮卡里勒包，我来住地喊你哭，你的让马蹄也来走，我来的听的开，你的让茶来洒的走，你让欢迎我怕哥。